0: 小王，
1: 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